还有就是他的课本或者是他的闪送员，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会有电话手表会给家长打，然后让你去送这一趟，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哈。因为如果他没有带的话，老师有办法去这个惩罚他，或者呢是教育他，要么是站着听课，要么呢是罚他默写作业等等情况，这都很正常。有些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还出现了丢三落四，这个问题是一定不可以的，就是没有规矩。第三个是规矩少而精，父母呢这个执行高度得一致啊。不少家庭呢会说出很多规矩，十多条，从起床然后到睡觉到上学到所有事情都有，但是其实规矩越多空话就越多，最后没有一条是真正执行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核心一点就是全家人要执行高度是一样的哈。哪怕有分歧，爸爸和妈妈就得一方妥协，然后最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往下走会好一点，对吧。立规矩从来不是靠发脾气，也不是靠嗓门大，它靠的是我们每天当中啊冷静的坚守，还有敢于放手，让孩子在真实世界当中碰撞的勇气，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他们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懂得怎样去成长，别小看他们，他们聪明着呢。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有一个很高性价比的吃饭方法哈，不节食也不挨饿，减肥不掉肌肉，连睡眠也会变好。这一条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纪哈，可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间的小胖墩儿也可以听听尝试一下，也许呢会让自己呢变好看。首先来说一说有一个研究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呢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进食窗口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晚吃组呢是晚上的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对照组呢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的情况。哎，8点到8点哈，你看一下。同时这三组人啊，不是说没有运动，他们也是做了什么这些抗阻力的训练，那8周之后发现呢减肥效果还是很有用的。你看早吃组的话，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吃饭啊，他们是减了2.61公斤，而晚吃的就是到晚上6点钟进食的，他们是减重了1.44，然后呢如果是晚上8点钟再去吃饭的，减重的情况是0.48的情况。你看，那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吃，身体要燃掉的热量更多，自然更容易要瘦啊。早上吃早一点，晚餐吃早一点，也是同个道理。早吃组的话，减脂不掉肌肉，瘦了啊也不松垮的情况。早吃的话呢，睡眠更稳，也更沉。还有就是，我们再把刚刚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8点到14点，但是晚上这个吃饭的情况也不可能下午2点吃完之后就不吃会饿哈，你尽量选择在6点钟之前去吃饭，可能会更为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哈，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了，因为晚上呢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而消化系统的加班会在一定程度当中的干扰这个过程。一天呢只吃8个小时啊，只吃6

6个小时其实太极限了，就是刚刚所说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更加友好的方式，就是16+8，每天8个小时内吃东西，16个小时保持不吃的状态会更好。还有8个小时怎么去吃够营养啊，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要够，蛋白质更要够，脂肪呢也要吃一点，不是说脂肪不吃的。像我们这个花生酱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啊，可以吃。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肯定要吃啊，水每天呢是在1500毫升，包括了无糖茶和黑咖啡在内也是可以的。运动方式不用多讲吧，一定要做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啊。抗阻力方式其实有很多，各位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拿出一周当中可以拿出比如说3次到4次的抗阻力训练，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也不会呢流失太快哈，特别是小朋友也还可以长高，长得更加壮实一些。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来说说呢，决定学习成绩的三大习惯。首先呢是读透课本、专心的上课和用心做题。其实我们都是同个老师教的，可是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成绩就好，有些呢就并不是特别特别好呢？对吧？其实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微观行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是读透课本哈、啊、很多家长在辅导理科的时候呢永远是会催他哈、啊、快做两张卷子哈、啊、但是说实话这种方式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天性的书当中是写到了，唯有当头脑必须努力工作时候，学习才会更加深刻更加牢固，轻松的重复往往只会带来掌握的假象。哎，你会发现这是很有意思呢，就比如说他是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眼睛呢也是盯着文字，但是他只是表面看懂了啊，就等于学会了吗？不一定啊，对吧？遇到公式和定理，用一张草稿纸盖住下方的推导过程，仅凭前置条件尝试自己一步步去换算过来。逆向审视的例题也是这样，不要急着看标准答案，先推敲题目给出的条件为什么会这样说。另外理解题目当中的每一个点，它其实对应的是它要考你哪道公式，我们头脑里面要有这公式出来，如果有的话，那你这个后面的就好写作了，对不对？学完一个单元，合上书本，尝试在白纸上画出这么一个篇章或者是几个小节之后先后关联，看清楚后面的情况再去铺垫，然后展开再去写，就会发现哦，不太一样了，对吧？ 第二个就是专心的上课，这个方式呢，你是怎么考虑呢？各位来说一下。
8: 嗯，

专心的上课，这是当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但是呢我们走进了自习室或者是课堂，总是会有孩子看到一部分哈，就出现了神情非常紧张，或者是桌上放着很多红蓝笔，然后黑板当中呢也是会出现很多记录，但是有些成绩呢却出现的不是让人非常的高兴。这个现象呢就像是后面有一个误区，把肢体的忙碌等同于思维的运转方式，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开会好像很多人在做笔记一样，但是这个笔记他最终会拿出来看吗？也不一定。更有价值的听课状态往往是伴随着持续的思维判断，走在老师思路的前半段，在老师抛出问题或者是开始使这个演算下一步的时候，迅速在脑海当中去预测，哎，接下来应该是引入哪一个辅助条件呢？如果老师给出的步骤和自己的设想是一致，理想便会变得很强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预习呢？要看看我们明天老师上什么课，你先看一看，有看不懂的，老师说完，哎，我就懂了。那这样的话就强固了大脑，对不对？如果完全不同思维的警报立刻就会拉响，哎，为什么我想的跟老师想的不一样？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说老师给出的解题方式只是一种，我没有想到另外一种呢？对吧？课堂当中的专注真的是非常必要，表现为双向的思维交锋，你不然还有同学呢在底下这个什么做游戏，做一些事情，或者写纸条，或者是窃窃私语，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哈？因为上课真的是要非常认真，老师说的太多太多内容了。好，而且我觉得老师就这么回事，他备课一定是把他所学的化作孩子们能够听懂的方式让孩子理解，没有一个老师不希望孩子听懂的，他一定是希望孩子听懂，所以老师的上课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听清楚，对吧？第三个是用心去做题，比如说昨天晚上刷了三套卷子，怎么呢？一到考试还是错，这是很多家长群当中非常的高频的一个叹息啊。我们翻看一下孩子这个错题本，常常呢会发现他的这个笔录非常工整，字写得很好看，但如果把原题的数据稍微做调整，或者呢是把他题型设置一下啊，问答方式再换一下，那同样也会是出现错误。盲目追求做题的数量往往是会陷入一个误区。那高水平的质量是怎么做呢？首先他会做一道题，审视切入点，追溯这个对应的教材概念，尝试条件的微调，然后呢沉淀解题的策略。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是要寻根溯源，就是这个题目它其实是考的是我们书本当中哪个教学点，哪个公式啊，哪个让你知道的。第二是复盘切入路径，怎么去从这道题去想到这个公式呢？它是怎么来的？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一个这个关联出现的？还有就是叫推演辨识，如果把题目的条件和结论互换，那么这条推理的方式可不可以走通？如果把其中一个数值变成未知数，解题策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哎，对吧？认知能力的拓展其实是伴随着某种烦躁和卡壳，以及不得已划掉重来的呆滞啊。当然还得因为推导不慎而反复推敲着某个题目的切入点的时候呢，感到很困难，往往标志着大脑深处的结构正在被迫调整。接纳这种阻力发生，远比追求表面的行云流水更有价值。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呢很苦恼，这个题解不出来，当解出来之后他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对吧？但是他在解过程当中，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给他太多的一个就是引路了哈。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世事荣妹的小朋友们又带来哪些好看好听好玩的节目呢？首先这个呢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也是一个定点的节目了，每周的时候都会推送。国庆马上是到了，那今天来说的主题是叫无痕旅游，要做一个文明出行的小达人哦，听一下。
2: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子珊。文文老师，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
4: 好多人都想着要出去游玩，我也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2: 先考你个问题，无痕旅游听说过吗？
4: 无痕旅游，该不会我出去游玩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该不会连拍照打卡也不行吧？
2: 哈哈，拍照打卡完全没问题，但是无痕旅游真正的含义是只带走回忆和照片，不留下垃圾，也不破坏花草环境。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无痕旅游的小本领，玩转一个不一样的绿色国庆。
4: 小意思，考官我最拿手。
5: 出来玩太开心喽！野餐结束，垃圾全部装进垃圾袋带走。风景这么美，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4: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吧！
2: 同样是欢度国庆，不同的行为啊，留给大自然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4: 所以我们要闯的第一关是垃圾随带走，人走场地近，在外游玩找不到垃圾桶，把果皮、即食包包袋装到随身垃圾袋里，带回家再丢弃。只观赏花草树木，不攀折采摘。美景可以留在相机里，但不能摘回家。
2: 第二关就是自带随身装备，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出门呢，我们要带上自己的小水杯，少买瓶装水。外出野餐也尽量使用可反复使用的餐具，减少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带来的垃圾。
4: 这个我们家会做的。那聚餐吃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第三关，光盘过节，拒绝粮食浪费。国庆家里是不是有一些聚餐？那在外吃饭，吃多少点多少，坚持光盘行动。吃不完的饭菜我们可以打包带走。每一粒粮食啊都来之不易，拒绝铺张浪费。
4: 对，之前和家人出去吃饭点了很多，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2: 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第四关，理性消费，拒绝购物冲动。
4: 我知道逛景区的时候看见新奇小物，不要闹着爸爸妈妈买，想一想自己真的需不需要。
2: 还要尽量避开过度包装的商品。
4: 我还知道一个隐藏香氛小技巧，短途出门时尽量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也是一个无痕过节的好方式。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国庆小闯关的互动答题，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也一起来答题挑战吧。第一题，在郊外野餐附近如果没有垃圾桶，零食包装袋该怎么做？
4: 选 B， 装进垃圾袋带走。
2: 下面哪一项是属于无痕旅游的好习惯呢？
4: 选 B， 自带水杯。
2: 在景区看见漂亮的野花，我们应该
4: 选 B， 只看不摘。
2: 全部通关。子珊，今天除了上面的这些守则，你还能想到哪一些无痕过节的小妙招呢？
4: 出门游玩宜家的时候，要记得关电灯、关空调，节约水电。
2: 在这里我们要向屏幕前所有的小朋友发起征集，欢迎大家把你们家里的无痕国庆小妙招写成文字或者拍成小视频投稿给我们，你们的好点子有机会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见面哦。总之别忘了，享受大好河山的同时，我们要用小小的行动去守护绿水青山。
4: 小朋友们，低碳过节并不会减少游玩的快乐，而是让假期变得更有意义。
3: 我们走吧。
1: 好，节目最后这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吴允珍。减少污染排放，共享山清水秀，杜绝污染，海碧天蓝，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不管是计划出行还是已经在路上，我都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哈。除非说你已经提早的出发，或者说把假期都用完了，不然我觉得应该整体来说还是很有期待感的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你是否经历过一个纯过日子的假期？以前提到休假，提到放假，总觉得好像我们一定要去点什么地方啊，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攻略呀，订票啊，仿佛离开固定的生活去远方换一个环境，这个休假才变得有意义啊。但现如今都知道，出门度假对很多人来说成本越来越高。你瞧瞧，热门城市又挤又累，吃饭打车都要排队，出门的每一分钟都在

暗中标好了价格，回来之后还得再休息几天。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假期开始不攀比了啊，不搞消费了，不消耗精力了，也不想赋予意义。用互联网上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我只想纯过日子啊，我睡觉睡到自然醒，我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我把积攒的衣服洗掉，我散散步，打打球，刷刷剧啊，或者说安排一场并不紧张的旅行，做点让自己能够进入心流的小事。总之就是我不想额外花力气和钱去证明我自己啊，不是非要完成点什么假期才有意义的。如果你也感同身受，或者说你对未来的一些假期也不想有这种出远门的这种心思，就纯过日子的休假方法，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你的体验以及大家的体验啊。假期也好，休假也好，反正在世界地图一般的朋友圈里，我们确实也是可以选择纯纯过几天日子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态，就觉得纯过日子不应该属于假期，就我平时工作难道不能纯过日子吗？所以才会有一种一到假期不出去就觉得有一种吃亏的感觉。

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有的时候觉得纯过日子真的也格外的奢侈啊哈，就我们一年四季吧哈，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平静的不用突击任何事情的这种日子呢？你看很多时候的假期都要为了去准备这个假期而又再次的陷入加班加点，美其名说啊马上放假了，然后前面就开始疯狂的加班疯狂的加班啊。就是说哎，你如果不加班你后面假期不好过哈，或者说你就没有完整的假期，都是这样子的。有朋友说哎呀，这种纯过日子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曾经也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那一波人，看过了世界就想静静的过小日子，一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那是你识过了你才好说，我们没识过没识完怎么说呀、啊、我倒是想犹怜草木青啊，那我不是没机会吗、嗯、再来小咪说已经这样纯过日子很久了，年轻的时候还怀疑自己不喜欢旅游，不喜欢打卡，不喜欢排队吃又贵又难吃的漂亮饭，是不是不合群呢？现在是已经完全自洽了，最近纯过日子活起来让我感觉世界终于跟上我的节奏了。分享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却忘了生命只需要呼吸。对，黄阿霞丹天说得好，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过于多的意义，没有意义本身它就是一种意义，对不对？谁说假期一定非得去老远呢、啊、非得好像买个机票出去才算过假期才不可惜，不，我就觉得那一些天天在家躺平的也很爽，真真正正的充电。哎，不过讲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睡过头其实也很累啊，也有一种好像很疲劳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同样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波年轻人哈，特种兵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去南北极，去世界的尽头。我得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大家才不会想说是想要骗我们去哪里吗？没有，我就算说了你们也不一定去得上啊。哎，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故事感觉

好像仿佛自己也到此一游了似的。确实哈，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说去一个那种很辽阔很治愈心灵的，比如说哎大雪覆盖的呀，青青草原呐、到处都是这个牛羊的呀，虽然说自己是牛马，但也想看看别人的牛羊哈，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很松弛啊哈。你知道吗，那一天看到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个旅行社发文介绍北极旅游，然后推出了一批北极旅游的早鸟票，一个人是33,000，你可以搭乘一艘游轮，从今年夏天在挪威的朗伊尔域出发，在那个斯瓦尔巴岛环游完整的9天。这个价格其实算起来还是比较诱人的，因为你们知道是这个地方啊哈，你以往同等行程的游轮价格可能往往都要超过50,000甚至更高。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受访者啊，他就没犹豫就订票了，付款了。然后今年的2月呢，在南极探险季最热的那一段时间，他就和他妈搭上了去南极的飞机。原本其实这一趟并不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但出发前一阵子，他确实也是就是很想要去啊，然后一瞬间也是一鼓作气就去了哈。路途很远，时间很长，而且你知道南北极的旅行作为小众旅行路线一直价格都很高啊哈。那大家的心态可能也基本上都是考虑了很久，就觉得说难得吧哈，难得，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会，有的就是也是跟自己的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上去了哈。然后我看到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啊行程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漂亮。但是说实话，我们喜欢大雪纷飞的状态，喜欢白雪皑皑的那个路面，但真正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不一定能适应。有的人会说，能让我适应的不一定不是天气，而是钱包。那是钱包，就算鼓起来，你也不一定能适应天气。说实话哈，因为你都别说那么远了，就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它也是那种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人去了都受不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过渡，不要太盲目。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冷静冷静哈。有一些地区它是需要过渡的，你比如说你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啊，或者说你的身体素质要怎么样哈。你不能太疲惫的时候过去，你就发现你的高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但我从他们拍回来的照片还有一些游记，我就觉得真的是那种心情，是很渴望能够跟他们一样真正的踏足旅行。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你就会觉得看别人去旅行其实也挺过瘾的。就好像我也平时也很喜欢在朋友圈刷刷别人的一些行程踪迹哈，怎么有种跟踪别人的感觉，不是，就是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状态，就觉得不管是有一些朋友去哪儿玩了啊，看看别人的心路历程啊，看看别人拍的美照，看看别人眼里的世界，也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真的70-80%去到了的感觉吧哈。我们去一个很开阔的地方，见证了一个城市、一座国家、一个可能一座小岛啊，然后你就发现不管是景还是动物，或者说那边的人，其实就是很细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没有它必要太计较说它有多美好有多完美，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否一致。我觉得只要身体在路上，很多东西就很有意义和价值了，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拍非常漂亮的照片。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眼中看到的世界跟照片拍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精致，可是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哎，没有照片那么精致啊。有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美，可是拍起来它确实就是可能差个几成吧哈。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的还是体验感，体验感非常的重要，你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感，还有就是跟你的好朋友啊，生活中的家人朋友啊，能够一起在共同的这种完成啊、共度啊、享受这段时光，真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嘛啊。所以不管你是去远的地方还是就近，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哈。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纯过日子这件事情。在假期里，我们的小胡说了，他说太好了，终于有人说这个了，我就是那种纯过日子的假期，哪儿都不去，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儿，看看书，喝喝茶，给老人和孩子做做

饭，和朋友们小聚，很惬意，不用担心行程，不用担心攻略，不用考虑上班，心情那是相当的愉悦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放假只想窝在沙发里看无限流的小说，想想就激动。

小杨说，他说如果没有孩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是首选，但有了孩子以后就总想趁着假期多带孩子出去。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家长都有这种心情哦，就总想带孩子出去。就我即便有的时候发出一些不解，因为有的孩子真的很小，一个是他小他不好带，他出去有很多吃喝拉撒的事情需要解决，他不像我们大人啊勉勉强强都可以。

我们继续来关注陕西西安两位老人在早餐店点餐，点多了还没吃完，剩下两个鸡蛋，到柜台要求退款。店员向老人解释，餐品一旦端离柜台，入口食品没法二次售卖，所以不能退款。对方不听解释，情绪激动，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所幸是没有砸中人，最终砸在了墙上。哈，这店主说了啊，也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啊，这店里今后也不会要接待他了。这是停发6个月养老金啊，开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哎呀，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这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这还是人的问题啊。再来关注，最近湖南一女子在整理家中被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结婚的时候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居然原封不动放了16年啊，被子还被霉出了一个大洞。这女子表示，家里被子多，一直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寓意是很好，现在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了哈。你知道吗，不少人啊，就是说哎，自己家也有同款被子和同款袋子，也感叹说承载了太多回忆。也有人分享类似的经历，就是红鸡蛋放衣柜里忘拿出来了，闻到衣柜发臭才打开找，结果鸡蛋都孵出小鸡儿了。哇，真的太吓人了。主要是咱说哈，也是太大意了，放这么久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说说，寓意这种东西大多只在当下顶多一年之内吧，我觉得一年都算多了啊，过个半年你们该清的就得清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男子半夜出门买吃的，偶遇一名没有带手机的少年，借手机帮他联系家人，没想到对方父母开着保时捷赶来了，还硬塞给他一条中华烟和一盒月饼，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当事人说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他父亲追到我手上硬塞上来，上车一溜烟就走了。当然我们这是小路发帖，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感悟，没想到引发这么多关注哈。他说，我最近失业呢，在尝试摆摊，附近一起摆摊的老板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也是想着别人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哎，不过说实在，现在出门确实不是太容易借到手机，太多人还是警惕心比较强哈。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时代，但是这种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像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要马上伸出援手，还是说我们想一想，还是说我们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方式，因为人的善心和意念，它是在一瞬间的。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已经不出发点已经变了，但是又考虑到，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要避忌啊，你要记录，你要为就是还是要留一手，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就，哎呀，就很矛盾，你懂吗？当你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初心又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这件事情是一个第一反应，就你想帮他，你是真的是没顾得上想那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想那么多啊。有个老人突然倒地了，那就一瞬间的那种冲动要去扶他，我奶奶说，哎，停，时间静止，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再倒，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就很为难，就是都没错啊，只是哎呀，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心人出现，也希望这个大家的爱能够蔓延下去。我们身边遇到的都是好人贵人好事儿啊，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事儿。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当然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Super Idol 的馅儿。
1: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假期也会想要用一些美食来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属于那种非常开胃的酸辣古老肉啊。这古老肉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酸甜口的天花板了。之前不是那个百厨大战里面就有那个酸甜古老肉嘛，然后哇被称为粤菜教父的谷志辉师傅，哎呀我现在口水要出来了哈。像我们这经常吃的那个杨枝甘露玻璃脆皮乳鸽都是经过它改良然后优化广泛流行的。那我们自个儿在家做，很多人也会担心能否完美复刻，我跟你讲七八成够够的了哈。古老肉在腌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再加一勺的这个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老广常用的调味，能够去腥增香，平常用那个豉油鸡叉烧广式腊肠也经常会用到哈。加在古老肉里去猪骚的同时会额外添上一抹淡淡的玫瑰花香。我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常备一瓶哈。那如果想要炸出古老肉够化够酥，裹粉非常关键。古师傅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细的哈，每块肉单独裹粉然后静置回炒。单独裹粉的古老肉面衣会更均匀，而回炒能够让表层淀粉轻微的吸水之后糊化挂得更牢。炸完之后呢，外壳干爽酥脆，裹了汁依然挺立，颗颗分明不发黏，这咬起来沙沙作响，非常的利口。传统的古老肉的调味靠的是糖醋和番茄酱，糖量很大，多吃几块难免发腻。那古师傅调整的是番茄酱、泰式甜椒酱、糖，吃起来主要还是酸甜口的，但是甜味让步了，番茄和菠萝的果香突出，回味有似有若无的这种微辣和蒜香，一下子卸掉前面的这种甜腻，清爽好吃的程度也是翻番的。为了防止大家买错辣酱做成那种很辣的版本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那个味好美啊，记住无广啊，真无广啊，刚刚李锦记也可以，然后那个厨帮也可以，就这几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牌的，还比较标准的那种辣哈。甜辣酱我们闽南也有非常传统的甜辣酱，我觉得我们闽南那口甜辣酱也是非常的适配的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吧。

首先我们准备梅花肉或者三鲜五花肉也行，好，准备个400克或者一斤吧，差不多。然后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半个全蛋液，再准备一碗的那个淀粉啊，一勺的花生油。配菜的部分就是菠萝凤梨啊，又到了那个问题，菠萝和凤梨是同一个东西吗？我感觉不一样哈。再准备150克的彩椒。那酸辣酱的部分就是2勺番茄酱，2勺泰式辣椒酱，半勺糖，适当的清水哈。五花肉、梅花肉洗干净，切成2到3厘米的方块。梅花肉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抓腌上焦，再加半个全蛋液，一勺淀粉，抓匀了，最后再放一勺的花生油，搅拌均匀。把腌好的肉逐个放入淀粉，均匀的沾上淀粉，再放盘子或者架子上回炒。彩椒、菠萝切块，小碗里面再加2勺的番茄酱，2勺泰式辣酱，一点点糖。大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起锅热油烧到50%热，再放肉块炸个2-3分钟到金黄，给它捞出来哈。接着再升温6-7成热，180度炸个20-30秒就到它金黄。炸完肉之后再放彩椒过一下油，断生捞起。如果你不想油炸，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裹粉之后喷油，19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就成，会没那么酥，会偏硬一点。起锅热油煸一下那个菠萝，再倒入这个酱汁炒到浓稠，倒入彩椒、古老肉翻拌均匀，就可以立刻出锅了哈。刚刚上桌的这个

古老肉是真的很诱人，筷子起落之间呐、啊，肉块互相碰撞，响脆声声入耳。啊、哦，不行了，口水要出来了。哎呀，真的这个点我真的是干不了，干不了哈，太饿了。饿完之后又吃，又说吃，没吃啊，就是又说吃，简直了。猪肉是那种紧实的、弹嫩的，酱汁又酸酸甜甜的，又不是那种辣口的，就觉得好好吃，好讨人喜欢的一个味道。然后，菠萝或者凤梨哈，在这个里面的那种点缀也是非常棒的。就你知道吧，即便到了这岁数，对于那种小孩很爱的菜，锅包肉啊、红烧肉啊、古老肉啊，真的是抗拒不了哈。你想想，我觉得就是不管谁吃到，你就心情就很雀跃，真的美食最撩人心呐、啊、哈。大家平时假期呀啊，或者说闲暇之余，其实真的确实可以做做饭啊，疗愈一下。因为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能懂大家这种三餐已经累到不行了，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啊，这个家庭主妇们。哎，有人爸爸不同意，我平时也做饭。好，那就是做饭的这一波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啊，给你们点赞。假期就让你们的另一半去做，然后你休息啊。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以及马上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顺利利顺顺当当的，也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假期，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一些休息日，不管怎样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康晨鑫。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贸工联动，数实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脑红啊，啊，就我底只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最近还没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0: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0: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怀旧湾的故事和心情。
0: 咱厝的歌，
1: 南厝的歌。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9，我是实施浓眉小主持人蔡诺一。个人卫生要做好，伸伸手，弯弯腰，果皮纸屑送进垃圾箱，大家一起做环保。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

0: 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是我 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啥去？
14: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4: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4: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来说说这个脑洞研究所哈，是关于专注力的这个事情。我们都说这个跟孩子交流和沟通是要哄的啊，没错，其实专注力呢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呵护和夸的。很多时候呢，孩子如果出现了坐不住或者是呢爱走神儿，其实是大脑缺乏正向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说完可能你就清楚了。第一种方式，我刚才看到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碰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点呢妈妈觉得啊好棒啊。其实在他写作业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总是会分神或者呢是不专心，这个时候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呢？有些家长呢，他可能是会吼他啊，看什么啊，专心点等等哈，或者是他做完作业之后你会说你真聪明或者是真棒等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说到专注力这个行为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会让孩子意识到原来我刚才这个样子就是专注，这个样子是被认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专注力，要让他明确到你刚刚写作业非常认真，也非常的有思考能力。第二个是这件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要喊我。当你布置任务的时候，总是担心他磨蹭，忍不住是会反复去催促哈。我们可以试一种方式，就是这个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提前安排好规划和时间。哎，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专注力的天敌是被动感。第三个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写了20分钟啊，没有停过笔，那现在感觉是不是比拖拖拉拉哎舒服很多呢？问他。这个时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导他去体会专注带来的愉悦感啊。我们可以试着尝试这样去做哈，这样做的话是帮助孩子大脑在建立多巴胺的奖赏回路，让他明白高效完成任务之后的轻松感远比边玩边看电视边看 iPad 然后呢去写作业这样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因为问题解决了，然后呢这个题目你已经是写完了，也清楚它的道理，就会比刚刚会松弛很多。还有第四句话是刚才那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难题都会心烦，妈妈也是这样的。我们深吸一口气，喝口水，重新再来好不好？有一些高年级的小朋友哈，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挺烦的，然后呢会啊怎么办怎么写啊，或者摔笔。那这个时候不要去责骂他了，因为他已经很烦了。我们可以说刚才这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会很心烦，其他小朋友这样哈，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然后吃点水果，再重新来吧，好不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指责他的不专心了，而是要共情他的困难，降低了焦虑，专注力才会回归。那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了5分钟才走神儿哈，这是进步，说明你大脑是越来越强壮了。其实每一个人的专注力呢，就像肌肉一样，是可以训练的。用成长型思维来评价孩子，让孩子觉得专注力是可以锻炼身体一样啊，通过练习慢慢的变强，他就会发现啊，专注力原来也不难嘛，对不对？第六个是，我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出来，能不能教教我呀？请教他。当
孩子处于教的位置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会更高的。这样说，为了教会别人，他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去梳理逻辑，同时他要吃透这道题才有办法教，不然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上来，多丢人呐。所以你可以尝试问他，你可不可以教我，你刚刚是怎么算的，这一点我不太懂哎，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我就没舍得打扰你，这个话有意思了哈。嗯，如果是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敲门去送水果哈？嗯，其实尽量不要打断他。如果不得不说话，事后补上刚刚说的这个话，我刚刚看你专注力太高了，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哈。这句话是非常高的赞赏，就跟说，哎呀，你这个题做得好棒啊哈，一样的道理。其实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管是低年级的一年级，或者是六年级，或者是初一哈，我们一些原则要注意一下。首先是不打扰原则，当孩子在这个小的朋友在做这个积木，或者是玩玩具，或者是画画的时候发呆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打断他，他可能是大脑正在思考我怎么去破这个关啊，怎么去做这个难题，不要去这个过多参与。另外有一个叫三明治的沟通法，如果必须批评孩子翻新，请用肯定刚才努力加上指出走神的问题，加上表达对下次的期待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叫环境极简，桌面当中啊只留当前做好的书本，减少物理打扰，比一万句专心点更有用啊。其实我们这个说语言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语言让他变得更加的自信和更加的有趣呢？哈，你越相信他能够专注，他就越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问题，去做好作业。所以刚刚说的七句话，各位有没有记住呢？我相信只有你提高了你的方式，孩子也会更好的进步。我们把刚刚七句话来复盘一下。第一句话是，我刚才看你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遇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一点妈妈觉得好棒哦。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哈，这个事情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可以说。然后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了20分钟没停笔啊，现在感觉是不是松弛多了，比之前拖拖拉拉要更好呢？对不对？要说一下。第四句话呢，是刚才这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难题都会心烦，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喝口水重新再来嘛，对不对？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5分钟才走神，这是进步，也说明你大脑正在的这个变得强壮。那第六句呢是这样说的，我也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方式解出来，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非常非常非常的专心，然后呢我就不忍心打扰你啊，你看你太棒了，这七句话真的是神助攻哦。

0: 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相信爱》，确实孩子呢总是在反复的强调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被爱吗？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1: 我相信爱，
0: 一个小朋友每天问的问题啊，闹的情绪或者是闯的祸考的分数啊，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事，就是我被爱吗？是不是听起来挺可爱的哈？确实是这么道理。这也不是矫情，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很早就是长成了，早到他还没有语言就能说出来，最后呢是会变成感觉，变成了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念头，我够好吗？我是属于这里吗？我是不是要表现得更好才能够留下来，等等方式他都会去思考。其实啊，情感上的匮乏往往是看不见的，缺吃少穿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情感当中的匮乏是会伪装的，比如说他是藏在那个从来不惹麻烦的孩子身上啊，他很早就学会了有需求会惹麻烦，他藏在那个次次考第一的成年人的身上，他不是在追求优秀，他是在攒着证据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同时呢是值得留下来。另外判断一个家庭的爱留不留得动哈，是得看这几条。比如说他是藏着考砸的卷子，因为呢在他的经验当中诚实会威胁到归属感，夸奖呢是总是出现在高分或者是特别懂事听话之后，吵架结束方式不是和好，而是沉默压服，第二天谁都不提做饭陪作业或者呢是照顾老人，默许是某个人的事儿，从不说清楚更不会分配情况，哭被当成是矫情麻烦，大人伤的是伤了孩子也很少出现道歉的方式。那么刚刚所说这些呢，他们不能证明这个家里人没人爱谁，只是说明爱在这个系统里面留不安全，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你每天喊的那些话为什么变成了耳旁风，这点很多人都在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其实在下次想开口之前呢，先停住一秒，再问自己一句话，这是危险还是难题？如果真的是危险，别喊，走过去用手去保护他，说我知道玩起来很难，要注意安全，我来帮你。如果不是危险，只是冒险，那么这问题就不大了哈，就把问题还给他。如果说他在尝试这个单杠，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要是脚滑了怎么样会摔下去？那这个区别就是有意识沟通和本能反应的区别。更深的意思呢，就是孩子不会说妈妈我现在很不安需要你接住我，他只是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还有沟通其实就是两件事，连接和边界。连接是让他确认你看见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表现。边界是另一句潜台词，就是我说不行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不要你哈，这是要区分开的。吵架的时候别把局面摆成了孩子加上他的问题来对付你，那这个问题就很糟糕了哈。其实你能给他的最确定的答案不是永远温柔，也不是没有规矩，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懂得你搞砸了我还在，将来他谈朋友谈恋爱交朋友做事情靠的就是这个声音，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没有边界啊。那其实边界是要有，但是关系不会因此而夺走，所以很多问题不用太焦虑，我们应该是尝试着去做，而不是总是我想着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些人出现了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别总是怪枕头，其实可能是吃错了食物。哎，有些人呢，他睡觉不是很舒服哈，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总是很昏沉，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然后尝试各种变化，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好的调整，怎么办呢？这个呢是在上个月国际期刊有自然健康刊发一期研究，是显示啊，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入睡慢可能和一天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怎么吃啊？首先呢，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加沉，也更加的深。哎，这是有过一个数据的对比哈。另外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快哈，就是蔬菜了，说白了这个意思。晚餐吃的晚，高热量的人心脏都是在加班啊，比如说你晚上就是睡觉之前还吃了很多油腻的宵夜，那这个情况就会睡得很不好了。另外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更少，时间更长啊。首先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就会减少了非常多。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啊？就比如说是全谷物啊，水果啊，还有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出现的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降低29%。坏碳水啊，它是这个睡眠的绊脚石。什么是坏碳水呢？就比如说什么添加糖啊，这个精致的谷物啊，果汁啊，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增加39%。还有每天的蛋白质没吃够，睡眠也是不好的哈。如果说你每天的蛋白质吃够了，那可能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那根据研究是显示呢，总睡眠时长是分别延长了10分钟、0.17小时和11分钟、0.18小时。别少看这10分钟和11分钟啊，有些时候大脑的深层睡眠，这10分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会被打断和吵醒。好，那生活当中怎么吃啊？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是全谷物，什么燕麦啊、糙米啊、豆类啊、非淀粉啊、菠菜、西兰花，那这些呢都是要吃的，对身体好，同时呢对睡眠更加好。还有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啊，我们至少是种类3种，最好是5种以上哈。深色的蔬菜各占一半，水果是每天200克到350克，都是要换着吃的。还有豆类食物，比如说什么东北豆腐啊哈，然后南豆腐啊，豆浆啊，然后呢这个豆干啊等等也得吃。蛋白质选优的吃，比如说是我们豆制品一般都是蛋白质，还有坚果啊，鱼虾去皮的鸡肉啊，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早点吃，清淡一点点，我们晚餐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睡吧，好，比较晚睡，那么我们就是往前提一下啊，大概是8点之后就不要去进食了。另外是减少油炸食物和肥肉、动物内脏，控制蛋糕、甜饮料等等方式。咖啡饮品呢，下午就别喝了，你早餐喝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尝试一下，没准之后你睡眠就会呼呼大睡，睡得非常香，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没那么的痛苦了，对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在对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叶子涵。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昨天说了，每周带孩子做两件小事，有40件小事让他能够幸福感爆棚哈。昨天是说了20件，今天继续来往下说，还剩下最后的20件。这一类是属于激发自由的探索欲，也很有趣。世界真有趣，犯错也没事儿啊。没用的发明家日怎么做呢？用什么废纸皮呀、瓶盖啊，一起去创造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自动的挠痒痒机，虽然说最后可能没什么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另外呢，就是22个是社区的探险家，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张小区的简易地图，然后是一个寻宝地图啊，同时在里面呢找到一只正在睡觉的小花猫，也挺好玩，对吧？然后23是厨房实验室，不是做饭，是做实验。比如说用这个紫甘蓝，然后呢去测试不同液体的酸碱度，看它变色啊，这个挺好玩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24是反着来的一天，这一天是做什么呢？就是规定有一天，有些事情可以反着做，比如说倒着走路啊，或者是先吃水果再吃主食等方式，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巨大的幽默感和新奇感，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搭个秘密基地，这个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用沙发垫、床单和椅子一起在客厅，或者是呢在小朋友的卧室当中搭建一个秘密基地。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呢天生有这种洞穴的一个空间感，这是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掌控欲。有些孩子不喜欢睡床，就喜欢睡在这个地方。还有26手影戏之夜，关上灯，用手电筒在墙上投射出手影，一起编一个手影的故事，很好玩啊！一起看一个云彩的，云彩的形状，我们可以找一个草地，然后呢去露营，躺着在上面看看云朵，哎，它像什么？然后找一天天气很好，然后有很多云的，特别好。还有28是大自然的收藏家，这个我们小时候经常做，就是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带他去看，然后呢去地上捡一些很好看的小叶子、石头啊、花瓣，然后呢回家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用这个笔记本，然后呢粘上去，上面还会写说是哪天哪一个时候在哪里捡的小叶子，然后去查了它叫什么名字，很好玩啊。29是专属家庭的歌单，这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创建一个整个家庭当中的歌单，我们时不时放一放，让他很喜欢。30是学一个没用的小技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吹口哨，或者是用手指打响指哈，这一个小魔术都行，这个是很没有用，但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起来很有趣，有没有？第四类是打造闪光的仪式感啊，首先呢是客厅的露营，32是主题晚餐夜，我们可以呢选做，比如说周末啊是周六，然后主题晚餐，然后一起做披萨，然后正装的晚宴都可以的。33是一次深夜的观星，这个观星其实现在我们这边呢空气非常好，然后你可以带他去山里，然后看星星，挺好的。34是看一次日出或者是日落，如果懒得早起，我们就晚上去看晚霞，挺好。35是电影之夜，可以呢挑选一部你们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去看啊。还有呢季度初或者是季度末的仪式，比如说我们立秋吃西瓜啊，或者是呢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哪里看看的之类的雪啊，去北方看雪也是挺好的。37呢是年度采访啊，怎么做呢？每年生日问他同样一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呀，最好的朋友是谁呀，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38是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这封信呢可以写长的写短的，每年都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前约好规则，然后在这天孩子所有的请求我们都说好啊，叫好的日。最后这个是叫回忆罐，准备好一个罐子，每当有开心的时刻、纪念的时刻，都是写在小纸条投进去，年底再一起打开，重温当时这年的幸福，还有当时写的时候美好的回忆这一遍，挺好的。我们尝试一下用回忆的方式拼好之后交给你，结局也会很圆满哦。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语文老师，您是唐诗宋词里的评测，带我们领略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2: 数学老师，您是几何图形的支点，为我们规划最精准的航向。
3: 英语老师，您是连接世界的字母，为我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4: 物理老师，您是牛顿的苹果，让我们懂得思考与探索的重量。
5: 化学老师，你是奇妙的反应，催化我们心中无数个梦想。
6: 生物老师，您是生命的密码，为我们解开成长中每一个谜团。
7: 历史老师，你是时间的女人，带我们穿梭千年，
8: 看遍王朝更迭。
4: 政治老师，您是思想的灯塔，为我们点亮明辨是非的航标。
9: 体育老师，您是活力的源泉，教会我们奔跑，也教会我们坚持。
10: 音乐老师，您是跳动的音符，谱写出我们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
11: 美术老师，您是绚烂的色彩，为我们这单调的世界添上最绚烂的一笔。
12: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的
13: 我的老师真的是很哇塞，祝老师节日快乐。下面来听听我们实时认为的小主持人的学诗记。

小脚丫盗梦雪，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唐俊泽。上一回我们在博物馆里偷听了1000多位石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偷听啦，我们要去拜师。听说在石狮卢厝村里藏着一群会武功的狮子，走，我们找他们学两招去。

0: 卢厝村的爷爷奶奶告诉我，这里的市镇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保家护村，先辈们请来了全师集中受益。村里有句老话叫练拳头保自己，练市镇故乡里，练好武艺保护自己，练好市镇守护家园。看，这位就是省级非遗传承代表人卢天补爷爷，他18岁就开始学市镇，40多年如一日义务传教。在卢厝市镇里，什么都能当武器，刀、枪、剑、棍，还有锄头和扁担。卢爷爷当年拿着锄头参加全国武术大赛，还拿了金牌呢。他说，这就是闽南人信手拈来皆为兵器的本事。听爷爷奶奶说，市镇曾经差点失传，几十年前是老武士们一户户手把手把技艺传下来的。2008年，卢厝市镇入选省级非遗。2021年，以卢厝市镇为代表的泉州宗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市镇已经走向校园，每年暑假还有免费培训班，老中青少四代同堂操练的景象在这里并不罕见。市镇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份300年的坚守。卢爷爷说，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守得住，更要传得远。我想有他们这样一代代的人在，卢厝市镇一定能越传越远。今天的拜师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站我们该去哪里找狮子呢？跟着我继续出发，拜拜。
1: 刚刚听的也是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的出镜哈，为他们喝彩非常的了不起。那如果说您也想这个跟我们一样可以出镜采访，跟孩子们小同学一起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还有直播，也欢迎您成为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成为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和各位说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

0: 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2: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4: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5: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6: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 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0: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9: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6: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3: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4: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

0: 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

0: 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
1: 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2: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2: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2: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股乡音都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1: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吴弘毅。少用餐巾纸，多用小手帕，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低碳环保，生活天天精彩。
1: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

0: 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最近啊，不是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缨，请求那海爱红缨，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粤语歌里
0: 有月光，
5: 有海浪，
0: 有说不完的痴狂。
5: 一开口就是故事，
0: 一入耳便是青春。
5: 讲落风话几十载，
0: 句句深情从未改。
6: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而家谂紧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你想知我谂紧乜？我想知你谂乜？都唔想知你谂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其实我谂紧乜？你谂紧乜关我咩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4: 15375780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1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1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1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1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手尽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

0: 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7集《三军会师》。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1: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的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1: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

0: 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0: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26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四苏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0: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宝存：
1: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0: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 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0: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0: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五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十一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四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0: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在陕北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0: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73师进占会宁达拉赤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0: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

0: 国涛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1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0: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0: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2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路夹击，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2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0: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0: 一方面，岳云鹤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萧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五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萧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1: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2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3: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

0: 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康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

0: 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 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

0: 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观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

0: 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0: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路、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跟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浙的全部是青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就要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0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0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一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于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9: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

0: 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0: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1: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0: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2: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0: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5: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7: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

0: 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1: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3: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4: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实施柔梅小主播将来。草儿绿，花儿香，环境优美，人健康。你我添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 贸工联动，
2: 数实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